北京时间呢8:06啊，各位早上好。伴随着调频 FM101.9 兆赫，我们又开启了新的一天。那经过大雨一夜的洗礼哈，今天的城市呢格外的干净和清爽。这里是假日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Hello， 各位，我是锦鲤大鱼儿，在这里呢要对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希望我的声音呢陪伴大家度过开心快乐的时光。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拿起手机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相信我，互动会拉近我们的距离。那么在今天的一开始呢，要先向各位来播报几条路况信息哈。那么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我们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新疆稷山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取消。另外呢还有一条关于道路通行的信息啊，去瑞城或者从运城到运城方向的大车呢需要绕行，因为林默县山上呢有一辆大型的半挂车侧滑到了拐弯的地方，那么经过亥州中队连夜疏导，现在呢是在路边啊垫了一个小路，目前大车肯定是不能走的，小车呢勉强可以通行，所以说需要大车来进行绕行。那么去瑞城方向的大车呢可以绕行至枫林渡，去那么从瑞城去运城方向的话呢可以绕行

平路方向，策划大车能离开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各位的，也是提醒各位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高速方面有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路面上有任何道路通行信息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路况。另外天气方面的话呢，今天是8月2号啊，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今天是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在3号、4号、5号都有小雨的可能，那么温度的话呢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啊。我们再了解一下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翼城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渭南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呢34摄氝度，最低温度23摄氝度。临汾小雨，最高温度31摄氝度，最低温度24摄氝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各位呢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3: 穿
4: 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哎，慢点，
4: 慢点，慢点。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宝宝真棒！
4: 落，嘿，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8:45啊，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来播报一条高速方面的即时路况信息。G59湖北高速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临西、临沂北、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取消。湖北高速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临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各位呢，您可以放心的来出行了。那昨天的雨水呢，可能确实对我们今天的路况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天气渐渐放晴，那么我们的路况呢也会依次来开通。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在路面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像有一些路段的话，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大雾啊，但是呢随着临近中午的话呢，雾会慢慢消散。那么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了解好路面信息之后我们再出行。然后还有一些新来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啊，还不知道怎么了解高速信息，就是您现在留言的这个地方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会弹出一条链接来，然后你点击这个链接进入就可以了。大家呢不用太焦虑啊，我们播报到的路况信息呢有更新，会及时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进行分享。正常情况下呢，您如果是在市区里面的话，放心出行就可以了，注意安全。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绕了一下路，我看到基本上马路上的水啊都已经干了。Hello. 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刷痕迹，所以各位呢您放心啊，基本上我们说到的一些路况是高速或者是一些县道，然后才有路况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另外呢还有一个路况我们早上已经播报过了哈，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下，提示一下大家，去芮城或者是从芮城到运城方向的大车啊，注意是大车，需要绕行，因为临墨县山上一辆大型半挂车侧滑到拐弯的地方了，亥州中队呢连夜疏导，在路边垫了一个小路，目前呢大车肯定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小车可以勉强通过，所以需要大车绕行。那么去芮城方向的大车呢可以绕行至枫林渡，从芮城去运城的可以绕行平路方向，等侧滑的大车能离开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的。Hello. 李先生说了啊，1019最美主播大鱼儿早上好，打卡了，这也太早了吧。说实在的，平时我这个点儿才起床，有点不太适应早班了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是要给各位一起来点播歌曲的。大家呢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在路面上犯困了，或者说想听什么样的话题，想了解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参与到今天的小互动了。 Hello, hey, hi, hello. 我刚才在翻歌库的时候啊，翻到了一首应该算是青春的记忆吧，来自于飞儿乐队的哈一首《让爱重生》，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是来自我的青春记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一听呢就让人身心愉悦啊，这是来自于听友朱图彤的点播，他说今天是最美的月宝公主12岁生日快乐，希望我们帮他家来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祝福月宝以后的人生路万般皆美满，一路有朝阳。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5.8。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

9:07啊，我们来播报一条路况信息。刚才呢，我们接收到海州中队发来的最新消息哈，林默县呢目前已经可以通行了，大车呢可以通过了。提示一下各位啊，林默县目前已经通行，大车呢可以通过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平台上很多听友在点播歌曲哈，有一些听友的歌曲他比较小众。然后呢，我们来给大家找一找，有的话呢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陆续播出，就包括刚才咱们有听友点到了一首9981难，然后呢我这儿有一首，但是我不太清楚啊是不是你想听的那一首，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把歌名和歌手啊一起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点歌了。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3: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4: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3: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2: 这鱼不错。
3: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2: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3: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我，
2: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4: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场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3: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4: 哦，是的，50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2: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5: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酷暑炎炎，我独步武林，我是杰克波发色第一家冰激凌工厂的创办者，
7: 我是黄昌贤。80多年前，我培育出了五子西瓜，镇蜀萧下武林第一，舍我其谁。
8: 你莫高兴得太早，我的空气调节系统是重极寒绝学的基础，我是威利斯凯里空调之父。
9: 感谢他们用科技改变夏天，防暑降温，享受清凉。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将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9:45哈，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吧。刚才呢播放了一部分听友点播的歌曲哈，又有新进点播的，别着急，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帮大家来播放。灵芝说了啊，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了，想点一首热血颂啊。然后呢任东海说了山峰玉湖啊，风雨

朝山，心向晴朗，日子温柔，万般皆甜。带着热忱奔赴前方，每一步都靠近美好。早安。旭日董胜说了啊，安宁老师早上好，夏日睡都签到打卡。安大爷今天没节目啊，到下周。

那我刚才翻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哈，不少朋友在点播歌曲，别着急，来吧。那么我们听友点播的一首前程似锦啊，祝大家财源滚滚，这是听友的祝福送给各位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

0: 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0:31啊，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很多听友都在留言哈，我依次浏览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大多是咨询高速方面的信息的，那么具体的高速信息没有办法一条一条的回复大家，所以呢各位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

就可以了哈。还有听友在点播歌曲，那么刚才点播的歌曲呢我们已经进行了播放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听友又点播什么歌曲哈。学会孤独说了，点播一首星辰不会坠落。哎，我发现大家听的歌都蛮小众的哈。

哎呦，终于看到一首，终于看到一首我熟的啊！我刚才其实在刷抖音的时候啊，刷到了一期综艺，就是彩铃歌曲有我第二季，然后呢邀请到了很多我们学生时代啊那些被点播超高量的歌曲。哎呀，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千禧年代啊，2000年的时候，甚至再往后，初中高中的那个时候，好多歌手啊我真的是没有见过，但是他的歌一下子就听过。我们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哈，点播一首就是你青春时期在听的歌曲。那先来播放一首大家点播的啊，纸短情长，2018年的时候非常火的一首歌曲。

0: 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

0: 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6: 产品设计师、
7: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8: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

0: 到研学，解锁五十一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的11:45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吧。还有好多朋友在点歌，哎呦，这都是青春回忆杀，什么点播一首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然后呢，这个资深评论员说了，今天回忆杀呀，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来上一首。豆鲍鱼说了，没那么简单。还有刘金强说，大鱼儿周日中午好，点播一首《飘雪》。你看今天的这首这些歌啊，确确实实是让大家呢有了一种回忆的感觉，瞬间梦回青春呢。当然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点播的歌曲呢还是会一一的来播放。那在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讲，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2019领袖少年。今天呢是最后一下午的报名时间了啊，最后一下午的报名时间了。Hello.

那好多家长都发愁啊，你说这暑假都过去了一半了，孩子天天在家玩手机看电视，补课呢也补过了，想找一个既能玩又能学东西的夏令营啊，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觉得有点行眼了啊，想给他送出去待两天。那么今年呢，我们运城1019电台专门为听友们定制了一期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整个行程5天4晚，让孩子能够独立出行，一站式的去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告别走马观花的旅游，全程呢让孩子去动手参与，动手实践，真正边玩边长见识。大家呢在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详情了。今天呢是最后一下午的报名时间啊，抓紧时间了。我们整个行程呢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去到上汽汽车超级工厂打卡蜜雪冰城4A 级茶饮梦工厂，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呢一站直奔通用航空机场。整个行程啊，注意不是光参观游览，有手动的创作团队的竞赛、篝火晚会，就是让大家呢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啊和动手能力。那么我们的研学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整个营呢一共30个人，听友专属的优惠价格2280元，大家呢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行程，每日行程食宿安排安全的保障，这些详细内容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有体现，或者您可以直接来拨打2339100200来了解详情。这个暑期已经进入到8月份了啊，暑假进入到8月份了啊，距离开学呢都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让孩子们在这个暑期呢放下电子产品，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科技场景里开阔眼界，收获成长，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Hey, hi, hello, hey.这位朋友说了，红色高跟鞋怎么样啊？红色高跟鞋，其实红色高跟鞋不属于我的青春记忆，我的青春记忆是谁呢？林俊杰、周杰伦，还有谁？许嵩、汪苏泷，这是我的青春。所以你看，每个人的青春时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代的歌曲也是不一样。你会发现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它的歌曲都极具代表特色哈。就像刚才的那一首，那首歌叫什么，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对不对？阿木的歌。我记得当时我在上高中啊，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去装扮 QQ 空间，我的 QQ 空间就是那个，这首歌循环播放还得花钱买啊。来吧，那稍的时间呢，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我们都会一一的来播放。今天我们的值班时间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在一段休息之后，下午的时间还会有我们的主播和各位呢共同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进行话题互动，所以呢锁定收听1019，我们精彩不停歇。在这儿还是要预祝大家啊为数不多的假期时光，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

0: 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总有好风，心摆首，心踏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辛苦而又。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将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

0: 养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4: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到我这一边。
3: 爷爷，伞歪了。
4: 没歪呀。
3: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4: 芳芳，淋到雨了吗？
3: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2: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4: 芳芳，伞歪了。
2: 没歪啊。
4: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2: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零一九，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2: 每一天都值得期待。下午好，朋友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那么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三天呢，会维持在最高气温28到26到29摄氏度。那么到周三开始呢，就会抵达，就是气温回升，抵达30摄氏度以上。好，最近天气还是比较适宜，温度比较潮湿。好好享受当下吧，各位朋友。下午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嘞，朋友们，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明天呢就是8月3号了。咱们的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马上就要出发啦，暑期进行时，那家长朋友们可以把你们的孩子送来我们的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带着孩子进行5天4夜的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全程动手实践，边玩边长见识。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研学，记得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想要报名的各位家长，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趟行程有多丰富吧。第一站咱们要去往的是河南省科技馆，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站咱们要去往上汽汽车超级工厂，带着孩子们亲眼见证51秒怎样造出一整台汽车，孩子还能自己涂装小车模，组队遥控赛车比赛，让孩子亲身体验一把小小汽车工程师。第三站咱们就打卡蜜雪冰城4A级的茶饮梦工厂，透明流水线，看一看奶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能自己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和雪王趣味互动。第四站呢，咱们就来到了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那么最后一站直奔通用航空机场，体验一下模拟飞行，远距离看一下啊，近距离看啊，近距离看一下真实飞机，亲手拼装一下航模，圆咱孩子的一个飞行员的梦想。整趟旅程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能力。这次我们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明天就发团，精品小营只限30人。今天想要报名的朋友，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前来报名啦。各位2019的听友，你们的专享优惠价是每人2000。1280元。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杨仔说：“芝姐，宁波四十度，点一首《推开世界的门》吧。”哇，这个温度真的是很高啊！这个，确实是有点让人受不了了。那这两天咱们运城老家的温度还是不错的。好的，那么在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我就会帮你安排于超颖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其他各位朋友，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如果您想要点播歌曲，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把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妈，咱们穿衣服了。
8: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7: 来，伸胳膊，
8: 伸胳膊。
7: 哎，真棒！
8: 哎呦，宝宝真棒！哎、
7: 慢点，慢点，
8: 慢点，慢点。
9: 爸，别怕。
10: 儿子，
9: 有我呢。
10: 别怕，
9: 来，
10: 有爸呢。
9: 迈腿，
10: 来。迈腿，
9: 来
10: 来，哎，对
9: 对对对，
10: 哎呀，宝宝真棒，
9: 落，哎，对对对，
10: 慢点，慢点，
9: 好极了，哎，加油，
10: 来
9: 爸，
10: 儿子，
9: 咱们再来，
10: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9: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0: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好的，时间来到了14:19，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好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听友点播的《推开世界的门》，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两个小方框点播的这首《无名的人》。各位朋友点播歌曲呢，可以在运城广播

灵芝说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是的是的，他说美女主持人原芝现在好，点播一首马美如演唱的百善孝为先，一会儿帮大家找一下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小方框还说点一首暖一杯茶，我们的时光，帮你找找。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午好，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老朋友。 AN 说芝姐下午好，下午好老朋友。好的，那此时此刻呢，咱们的抖音官方抖音号也是正在直播的哈，就是你搜索一下运城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演唱会的门票。的沉默。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前吧，带着你。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看路，
3: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9: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回来。1729你的听那个寂寞在唱歌已经帮你安排上了。但是呢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老朋友灵芝啊，你需要换一首歌，我刚才没有找到这首歌。1729就说了不用数了，共八层哈哈哈，洗手间造价2000万，又大又奢侈又凉快，还带有淡淡的香水味。不用换了啊。就是我就在想一个洗手间造价2000万，我都觉得现在千万不要再宣传这个了，就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一个月赚2000块都很难，有时候在农村生活的一些爷爷奶奶们，他们一个月有时候连200块钱都花不到，这2000万在他们看来花几辈子呢。
1: 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
0: 杨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百姓的事儿牵着走，我帮你们找一找啊。
1: 可想是
0: 珊珊就说了无名的人这首歌好听，是的。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看到 Change 说了，清醒温柔知进退，努力上进且优秀的原知姐，周末值班快乐呀，刚从长城下来的我，那你腿抖吗？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你打招呼了，这个北京下的雨还挺大的呢。好的，摇摇头没烦恼和灵芝姐姐，你们两个人都换一首歌啊。好，看到灵芝姐姐说这里最早叫中国，陈永峰演唱的，一会儿再帮您找一下。好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抖音也依然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官方平台搜索一下。

运城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音乐、关于演唱会的这件事儿。因为在我们直播间呢，在8月22号的时候呢，就要召开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唱会。然后呢，大家也可以一起聚餐呐、也可以一起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嗨一下。那么想要了解演唱会的具体的这个歌单呐、或者是歌手的话，是可以来到运城交通文艺广播我们抖音账号来看我们的直播。下方呢有礼物盒子啊，你可以打开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情况，里面介绍是非常非常详细的。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出售的这个票价有98、188、288、388，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座位的安排，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来分别哈、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次演唱会不一样的氛围。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歌曲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点播的歌。

0: 一次告别都最好用。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4: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 GUUU 说侯明昊的雨天。好的，这首歌曲呢我已经帮你找到了，还帮你听了一下哪一首效果是比较好的。来，阳光大哥说了，袁芝中午困不困？午睡了吗？我这瞌睡劲儿上来了，靠边眯一会儿。这会儿您是不是都已经睡着了呀？说实话，我现在把这个觉给睡颠倒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就是一般到凌晨，就真的是越睡越晚。所以午睡就免了吧。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阿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那在咱们这次的演唱会的现场呢，你们也可以看到阿木在现场跟你们一起唱这首歌。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在现场跟着歌手一起来演唱的话呢，那你可以看一看有哪些歌你是不会唱的，你现学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完全的通过一场演唱会，我们要让自己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我们要彻底的让自己嗨出来。然后呢，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运城交通广播，抖音上搜索运城。

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此刻呢，原汁正在直播，而且呢，直播间里你是可以打开链接，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这个票务链接的。那么打开链接之后呢，里面的这个座位的场次啊，还有这歌手的介绍啊，曲目的介绍，你都可以了解得更加的详细的。如果需要购票的话呢，就来我们运城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吧，朋友们。来看一下柳俊强说，原汁美女下午好，欢迎欢迎。那各位朋友也欢迎您可以在此时此刻点播歌曲，在您的手机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下面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雨天》。因为雨天对我来说，这首歌曲
1: 这是那个 G 悠悠悠的雨天。我不知道他前面要说这么多话，

0: 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1: 谢谢大家今晚做个好梦，晚安。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4: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3: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2: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3: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4: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5: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101.9，让爱导航。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5:04，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那么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歌曲，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您安排了。

好的，来看一下后台点播歌曲的朋友，破壁人说来首原版的《痴心绝对》，我还真的不一定能唱完呢，但是呢我可以努力一把啊，就是痴心绝对。然后117说我想听六个月会留下些什么和捉迷藏，开始了，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One 是我们的新朋友吗？你要点播歌曲的话，你是需要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的。

0: 好的，看到直播间里面有人问哪里开演唱会啊？就在咱们运城啊。
1: 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
0: 一会儿帮你看一下具体的地址啊。

好的，破壁人，这就算了了啊，就只会唱这两句。那么朋友们想要点播歌曲的，可以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那此刻呢，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关注运城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我们也在为大家推荐8月22号的演唱会，我们可以来到直播间里面，抖音直播间里面了解一下。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原只唱女生部分就行。你说你唱你就要让我充会员，我唱你就不用充会员了是吗？一生有你说什么？原只姐下午开演唱会，我8月22号去看演唱会，你去不去呀？晚上7点半。然后飞虎说这次演唱会啊，这什么不小呢？你的意思说这次演唱会的这个排场不小是这意思吗？然后117说我的6个月会留下什么，还有多久呀？马上，我把这个信息读完，然后你点的两首歌，因为还有另外一朋友也点了，快乐果果也说我要听捉迷藏，开始啦。没问题没问题啊，马上就开始了，我先把剩下的几条消息读完就为你们播放。红桃可以说芝姐是你吗？是我呀，是我。下午好呀，亲爱的芝姐，下午好。海州专线说原芝美女周末愉快，来一首毛宁杨钰莹的心语，谢谢，不用谢，不用谢老朋友。然后爱诺特殊教育学校啊，真的很久都没有看到你们了，我大概在10几年前的时候去你们学校采访过。他说请问22号大型演唱会，如果特殊孩子组成的一个小乐队想上台表演一个节目，这个该向哪个主办方申请？那您现在呢可以打开这个运城交通广播，在抖音上有一个账号，你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在右下角的小黄车里面有链接，你把它点开，你看一下里面链接，就是看你能不能直接联系上，或者你在直播间里面来，可以问一问，好不好？望风细心说你好，可以点一首孙燕姿的《我想》吗？当然可以了呀，没问题啊，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好的，117不用客气，接下来就来听你们这一首。是这首歌吗？6个月会留下什么？喜人奇妙夜的歌吗？
1: 姐、
2: yeah. 哎呀嘿、
1: 哎、你咋了？
2: 哎呀
1: 哎呀
2: 好 rap 了。

好，托你们的福啊，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啊，确实是特别的跳跃，特别可爱的一首歌。来117说，我想听技能五子棋之歌，这些歌我都没听过哎，我真是跟你们长见识了，我现在就开了眼界了。好的，先来听孙燕姿的这首我想。

0: 碟柜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的，时间来到了15:39，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来看一下快乐的果果，他要点播的歌曲是我要听钟慧与你同行，无忧说我要听你从未离去。好的，这两首歌都已经帮你们找见了，但是你们可能需要先等一等啊，因为马上现在呢还时间没办法让你听完整的歌曲，要到下一个时间段了。那来看一下破壁人说，就不播放我点的歌，我充会员还不行吗？美丽的神话已经安排好了，你看这不是就剩两分钟就要进广告了，所以我就把这个美丽的神话安排到下一个时间段了。今天看动画片的各位宝贝们不少啊。另外还有朋友点那个摇摇头没烦恼，点的是长歌一曲，是吧？还有一首是技能五子棋，我说我找一下这首歌来看一看是不是这首。

0: 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在颁奖的时候又唱又跳了？
1: 是这么嗨的吗？就是那个技能伍子棋，他的原唱就是这样的吗？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现在呢，在直播间里面，除了可以在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在抖音平台上可以搜索运城交通广播，搜索运城交通广播就可以来看我们的抖音直播了，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这次的演唱会。就像一切依你说，袁之姐，我有个办法宣传这个演唱会，就是把这几位的歌手的歌都放一遍。我开始以为我也不认识他们，结果搜了一下他们的歌曲，都是以前大学时的回忆呀。可能好多人都听过他们的歌，但是不知道他们是谁。对，是这样的，一会儿我们就为大家放星星。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15:47继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这不，破壁人播放你的歌了，他说抖音卡住了，他说就不播放我点的歌，我充会员还不行吗？不行，放，跟充不充会员没有关系。我又说我想听青花瓷，好的，已经帮你找到了这首歌。另外还有大家想要听到的，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想，还有一首是什么歌来着，就是那个熊出没的那个大电影的主题曲，一会儿会帮你们一首一首的播放，先不要着急啊，因为是在互联网上找到的。来117说，虽然不是原唱，但是也挺好听的，我只能找到这个了。我要听钟慧与你同行啊，钟慧与你同行已经帮你找到了，一会儿就可以听到，但是你要再等等。

好的，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目前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往河南方向，鹰眼往山西方向，园区西华丰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圆圆发来消息说点一首女人的选择。好的，咱们后面排了很多歌啊，然后手写的从前说点歌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好的，已经安排了。那现在呢，我们的抖音平台上也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运城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听听歌啊。然后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推荐到了8月22号傍晚7:30开始的这场演唱会，了解详情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抖音名字是运城交通广播。

0: 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香飘飘》呢，在8月22号晚上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呢，是也是可以听到的，香香演唱的这首歌。那《香飘飘》这首歌流行的时候呢，是在很早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大概率还能看一下这个歌手是谁，比如说歌手是香香，还有那首歌，比如说这个我想大声告诉你，你像凡凡演唱的这首歌，如果是作为我来说，我做的是音乐节目，我可能就会看一下歌手是谁。但是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啊，这首歌很好听，我把它收藏起来，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循环听，但是我没有去关注这个歌手是谁。你看，就像我们说阿木的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就他们的歌比他们的名字更火。那当然，在8月22号晚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些特别火爆的歌曲。当时呢，真的是传唱度特别高的一些歌，老鼠爱大米呀，猪之歌呀，这些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猪之歌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感冒时的你还挂着鼻涕扭扭啊，我就觉得这种两口子的互动啊，就特别甜，特别甜蜜的爱恋的这种感觉。
1: 为你而闪亮，
0: 就是你像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刚接触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概念，就说哪一首是什么网络歌呀，哪一首就是更偏向于商业的一些传唱的歌曲，包括明星脸，我们也有人说明星脸，哪一张明星脸更适合拍电视剧，有的明星脸它的轮廓很好，它可以拍大电影，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啊，就是当我们去了解一个音乐，去听一首歌，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听它的好听，我们很多时候是可以了解，提升我们的美誉，提升我们对美的欣赏，那音乐、绘画这些艺术类的这种欣赏。那么我们在8月22号的运城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场，就可以在晚上7:30就可以看到这场演唱会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运城交通广播，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点播的歌曲啊，还是要再一次提醒你，在后台点的这个后台呢，就是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你在后台回复一个歌曲名，就可以帮你找一找了。那么另外想了解咱们这次票务的情况，您可以在抖音运城交通广播右下角的小黄车，打开小黄车的链接，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次具体的演唱会的具体情况。接下来要进广告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40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

0: 奖，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好的，听完了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呢，有一位朋友点播的《终会与你同行》，是吗？但是呢，还有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那个，《长歌一曲》，我们先来听《终会与你同行》。

0: 好的，北京时间16:1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宅宅说8:22演唱会，宅宅，我现在呢正在抖音平台上的这个我们的官方账号运城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如果你想要了解演唱会的话呢，咱们这个运城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是没有链接，你需要打开你的抖音号，搜索运城交通广播我正在直播右下角的小黄车，打开那里面就有链接，你可以详细了解。来，破壁人说抖音卡住了，真的是，他说我可是六哲的老粉，初中的时候课间时间我能把他所有的歌的歌词全部写下来。真的吗？你也太厉害了，那你真的是一个音乐发烧友啊。你连这个六哲，有很多歌手，其实六哲这个歌手我自己有时候都叫不上他的名字，但是呢你竟然都可以叫上来他的名字，你也太厉害了。来看一下，就是咱电台歌库里面没多少六哲的歌，最经典最好听的就是相爱分开都是罪，相爱分开都是罪。那么相爱分开都是罪这首歌呢，到时候我们会在演唱会的现场，六哲是会演唱这首曲目的，你要不要跟朋友们来约一场演唱会。来看一下，随风说你好主持人，点一首屠洪刚的你。好的，静就说了，你好美女主播，能播放一首宋雨琦演唱的 Radio 吗？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好不好，静。然后大海说了，大海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欢迎，哎，老朋友，欢迎你。他说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广告咯。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算是离开。
1: 好的，来看一下。一切因你说，他们几位的歌当年上学就知道歌好听，但是没有注意歌手是谁，就是现在搜歌呢也是歌名，也没注意歌手，直到这次办演唱会啊，就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是的是的，确实是，你看就像这个旋律，

0: 闪忽闪也挺。
1: 有没有想起来这首歌的旋律啊？我们来看一下成都东站说，你别蘸麻酱呀，你蘸油碟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0: 离不开他。
1: 刚刚我们说到关于吃辣这件事儿，但是我说的是他这个不管你蘸的是什么，我不太喜欢他那个味道，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不太一样。豆宝鱼发来了很多场的演唱会，你看人家这么多场演唱会，每个月都要开十几场演唱会，我的天哪。来看一下1729说，芝姐你吃过太阳煎的鸡蛋吗？要几分熟都可以，煎多少个更不是问题。我吃6个，然后呢，要6分熟。

好的，来看一下，听说糖很甜，也是关注我们没多久的一位新朋友，他说点歌为何要相逢，易灵演唱的。哦，对，我看了一下时间啊，确实是刚刚发的，我以为我把你的消息给错过了呢，我一会儿来找一下你说的这首歌好不好。好的，朋友们，现在咱们在抖音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的官方账号运城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8月22号的这一次演唱会的情况，都有哪些歌，有没有你喜欢的。好的，想要了解演唱会详情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运城交通广播的目前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右下角打开我们的小黄车，就可以点开了解了。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酒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最近功课进步真明显，这次又拿了个一类文。
3: 这么多本优秀作文选，可不是白买的哦。这本抄两句，那本抄一段，你懂的。
2: 你作文成绩不是挺高的吗？怎么一考试就不及格呀？
3: 老师，哇哦！
4: 我说啊，大晚上怎么不开大灯啊？
5: 不能啊，我刚换新灯没两天，怎么就不亮呢？
6: 您这啊，大灯坏了，换个原装的话2800，
5: 来个仿的就行。啊，算。
2: 抄的太多，我们渐渐失去创新的能力；仿的太多，我们慢慢只在乎外表而忽视质量。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生产的原动力。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5: 好的，时间来到16:45，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分别是《为何要相逢》以及 Radio 宋雨琦的一首歌。我们先来听这首《为何要相逢》吧。也欢迎大家呢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如果想要点什么歌曲的话呢，是可以直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的。来看一下，手可摘星辰说，主播点一首向阳而生，好的，为你安排。红桃可以说，知姐今年26的你还会唱2006年发行的朱之歌，你会的还挺多。那当然了，那你说我还能不学上两句呀、啊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豆宝油说，芝姐来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谢谢，不用谢。来看一下礼品，凳、羊驼实木床、地垫、抱枕。他说，美女主播你好，给咱点一首隔壁老樊的4.5块。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向阳而生》。

好的，时间来到16:52，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啊，来跟大家提前分享一下，明天咱们盐湖区的温度呢是22到26摄氏度啊，真的是非常凉快，好好的去享受当下吧。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的平台上搜索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运城交通广播，搜索运城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8月22号7:30在运城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场的这场演唱会。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演唱会的详情的话呢，啊，您是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右下角我们的小黄车里面打开小黄车，就可以点击链接进行了解啦。好，来听这首 Radio。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you should really know. Listen.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

0: 营业厅。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 740-3333。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17: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后台红桃可以说，芝姐下雨了真凉快。是的是的，哎呀，这个明天还会更凉快啊。吕瑞他说，瑞城到运城的隧道什么时候能修好啊？山路能走吗？各位朋友有没有了解这个隧道相关情况的朋友，你可以来跟我们这位朋友这个分享一下您所了解的这个前方的信息啊。好的，接下来呢要分享我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明天就出发了，现在依然是可以报名的。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您在后台呢回复，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研学啊，就可以看到一个具体情况的介绍了。我们呢是5天4夜，本次研学呢是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是发团，就是明天喽。精品小营只限30人，针对咱们2019的听友专享优惠，每人是2280，每人是2280。好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来前来报名了解，也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具体的情况。那么后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来点歌啊，来，我们继续来点歌，用心。用心你怎么了？用心你最近是不是不太就身体状况不太好了呢？来，红桃 K 就说了，芝姐还能点一首特别的人方大同的吗？当然可以啊，帮你找一下。我想问问用心，你最近发消息都发一些奇怪的。

0: 内容，用心你怎么了呢？方便告知吗？还是有点是还是比较关心你的啊，然后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原因让你发了这样的消息，还是说你是固定发送的，有什么设置了什么东西吗？好，我们的歌曲还可以继续点，后面呢是后面除了特别的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点播的歌曲了，大家想要点歌的我们还可以点，我看一下啊，还可以点6到8首的样子啊。那大家呢想要了解咱们8月22号周六晚上7:30的这个演唱会的情况，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运城交通广播，搜索运城交通广播，然后来看我的直播，来看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号上的直播，在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击链接就可以了解咱们这次演唱会的实际情况了。记住，这次演唱会的时间是8月22号周六晚上7:30，地址是在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场。蛋糕说看主持人多漂亮多善良，谢谢蛋糕。来看一下牛朵爸啊，妞朵爸飞多埃米连科，他说呀，瑞城到运城的山路可以走，但是高速还没有通。哎，是的，高速还没有通啊，这位朋友。然后浩远，你要的无名的人啊，这首歌今天下午已经播放过了，你能不能重新换一首啊？好的，来看一下亥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来一首黄鹤翔的九妹，用心说你好，我想听一下北京的金山上。好的，
1: 我需要看看

说呢，要点播一首《上下五千年》或者是《野人》。《上下五千年》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就给你选这一首啊。欢乐多说点一首《英雄赞歌》，顿珠拉姆演唱的。好的，小菜一碟。他说：“你好，想点一首伍佰的《白鸽》，已经安排了。”

0: 好的，来看一下小林子说，原汁姐姐，我想点一首内华达的。什么歌呢？歌名？追梦人说，甜美女你好，能帮我点一首歌，名字叫《听哭了自己》吗？好的，我已经帮你找见了。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

0: 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2: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刚刚想起来给咱们那个灵芝姐姐落下了一首歌，去看拉萨河。后面就不能再点歌了，目前歌曲已经排满了。用心说谢谢你，不用谢。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想要去参加演唱会呢，可以关注一下8月22号晚上7点半在运城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场呢举办的这场演唱会，是80后90后的聚会。那么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呢，您此时此刻可以登录抖音搜索一下运城交通广播，目前呢我正在抖音直播，在右下角小黄车有链接啊，大家可以打开了解一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
4: 好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听到的几首歌，上下五千年，北京的金山上和白哥。看到那个阳光大哥说了，听美了，辛苦你了，袁志。嗯，一点也不辛苦，还可有劲儿了。我跟你说，就我发现了，就是什么时候越是没有休息好，那就什么时候就好像就事儿就越多，想做的事儿就越多。来看一下，红桃可以说，芝姐点不了歌，可以点晚上想吃的好吃的吗？可以啊，你点。你点，我马上给你点外卖，你给我发个位置。给我发个手机号。芝姐，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午就在你的陪伴之中结束了，明天晚上咱们让爱回家，不见不散。好的，那你这也是要回家了吗？安红桃 K 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到点了，下班快乐。快了快了啊，接近尾声了，还不着急呢，再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再聊一会儿。那我此时此刻呢也在抖音直播间，我们的大号的，我们的账号是运城交通广播，运城交通广播，大家可以来直播间里面再聊上几句。
5: 来第一人可惜了，妹妹疯了神了，
6: 千古一帝，一次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宠，到今日仍有人不懂。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等。兄弟仇若隔了夜，变成了楚河汉界。不相叛的英雄，血虽向水灭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又是谁吞了儒术，将丝绸运至何处？冠军侯单敲耳入，自司马手中血路。要大汗治着结尾，这满朝窃国的匪，皆怕那是人的嘴，所以皇帝成了傀儡。到了天下三分，那烈酒定是余温。可怜这三人的根，后被司马定了乾坤。霸王之乱，自南北分了一半，书中的一子耳患，更像是一声长叹。杨广进贺而下，以科举传的佳话，可劳民伤财遭的骂，比攻击来的海大。那玄武门外的墙，唐僧也有刀剑相藏，可若是没那血两行，哪来的圣十大唐？千古的一位女皇，谁说的不如儿郎？无子妃无子以行，问宫女若有何妨？安史乱后无英豪，不过是生死命你饶。那三岁孩童戏歌谣，再无人比那皇朝。
7: 抬头来念旧日方，火花开后荷花伤，空见生辰口长安，万城尽在黄金。
6: 可黄袍压在身前，一杯就是了兵权。可多年后再

想当年这才是忠义两全，那靖康之祸到西凉被人唾，那尽忠报国之诺在当年竟是为过。将军若是不还朝，有谁可动你分毫？那莫须有的罪一条，还真是罪不可饶。自大汗铁蹄之下，也败了英雄白发，是普天下的瞎话，唯有那万国皆怕。是和尚还是乞丐，换来的山河不败，那英雄便有的无奈，是手中刀斧的快。可惜的土木之变，让盛世再难重现，用本山碎骨换一遍六月的飞也一片。那一日圣鸟也远，脚下已再无群臣，便遵了祖上训的文，那天子死在国门。那四方兵马来袭，便走得坚定不移，这天下四个奇袭，于为是那当局者迷。冲冠一怒为红颜，也不过是个传言，名利要在了身前，那骂名还了百年。清兵入关平三藩，以水军收了台湾，也算是几座高山错在了百年闭关。在闭关锁国那一日，便定了清风不止字，后来人的鸿鹄志更像是我中华的志。从盘古到了清末，又怎能就此别过？这五千年的颜色仍在背了你我而坐。那华夏儿女的乡，自古是礼仪之邦，而这个古老的东方立在了世界中央。今日的阳光普照，是前人给的依靠，此生第一个骄傲，是生来有的荣耀。这中华上下五千年，有多少话还未言，还会有沧海桑田，由你我来去田园。我等炎黄子孙，早已骨血难分，若还热血尚温，看我一地乾坤。

好嘞，北京时间来到17:54了，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就到这里结束喽。谢谢你们的收听，还是祝大家做好准备迎接明天满血复活的一天喽。明天的1019，我们还是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

0: 铂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6。

0: 2339-2000-2339-300。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

0: 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7: 那是你们呗。

0: 粉丝儿。
1: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2: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哎，
3: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即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接待一零一九。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最近总莫名其妙的哭，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就你娇气，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4: 奶奶，菜怎么这么咸啊？
5: 妈，您是不是又放了2次盐啊？您最近老忘事儿，有时连隔壁张阿姨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我觉得您变糊涂了。
6: 老公，还没睡着？一年多了，你总是失眠健忘，对什么都没兴趣，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就不能想开点，阳光点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7: 他们不是变了，他们是病了。抑郁症、产后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非常需要家人的悉心呵护、理解支持以及医生的帮助。亲人的冷漠埋怨可能成为致命的导火索，请不要再对他们说你怎么变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5: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4: 没有。哎，
5: 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2.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

0: 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流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住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

0: 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

0: 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数着天山黄河深度，人海旁听着雾，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蓦地现身出了秋来，就一介三言五载，此去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证分从磨砺出而梅花胜似苦寒来迁就，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双人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黯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

Thank you.

争着你和他的爱，而我不久以前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学会期待，期待没发生的事到来，这种爱幻灭终究会。

头杨花共白首，数量相思二两。

可却无当年打赏过你，含泪你归心里，那我还剩什么？这台下人满无座，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歌喉，只我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盔纱，我一几许尚未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生变不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失误，能懂我心的苦。我已几度心路，我该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醒悟，迟迟都在看悟，流云闪亮一道，入骨相思难嗅，炙热难在难以看出，就解开我红袖，此路几许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

0: 在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9: 目前109正在为您
1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8: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0: 10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1: 109，
1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侯平高速运三段，目前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的话是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其余路段来了解一下，现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河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重点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桥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还有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目前的话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S87 运丰高速还有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路况正常。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伙儿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字体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是比较的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啊。一大早在路面上行车，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的来联系。

0: 联系我们035923391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2: 7:05，来一起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20度。运城明天同样是阴天，最高温25度，最低温21度。
0: 气温还是比较的舒适的啊，但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有可能在部分地区会出现强对流天气，雨量可能还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晚上要注意做好防御措施。
2: 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9度。渭南今天有中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2度。临汾今天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21度。晋城今天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1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5度，最低温20度。
0: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香港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2: 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哈，是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反网暴的法律哈，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算力硬件智能机器人全线热销，中国制造多点突破，扬帆出海。
2: 再来关注一下211大学生哈，应聘暑假工变成了家教，老板说哈，这孩子太负责了。
0: 11岁哥哥杀鱼，妹妹抓鱼，帮家里来分担哈，他们说爸妈太辛苦了，再脏也要坚持了。
2: 再来关注一下列车员带试卷哈给车厢吵闹的小孩发作业哈，网友们说哈，朴素的袋子里装着天才的招数。
0: 好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2: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金卫陈琦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还有盐湖大爱吴江说到，迎着晨光打卡新周伊始，好好努力，好好生活，新周新起点，凝心聚力，再创佳绩。
2: 关注到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威老师、陈琦老师，周一早上好，来打卡打卡，新的一周，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早安，搬砖人。
0: 早上好，还有 Fish Shape 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2: 1729说到了，他说早上好哈，不知不觉7月份已经是过完了，朋友圈都在晒7月的电费哈，我先来，我7月份哈用了13块的电费。
0: 咋用呀？
2: 这平常不开空调吗？
0: 像大南京也挺热的呀，晚上不用空调吗？我那天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是380度电吧，觉得还行哈。
2: 对，这每年哈就是7月8月是用电量的最高峰哈。
0: 是啊。好了，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山林交融，天水一色，江水清碧见底，村落集镇点缀其间。这是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中的场景，也是人们印象中乡村的模样。那在《富春山居图》上画上几笔，让它看起来更具现代感，你会画些什么呢？是充满互联网味道的赛博朋克，还是更加原汁原味的乡村本色？是坐落有序的现代化车间工厂，又或者是踏破次元壁的文艺空间？现在画笔就在每一座乡村，期待每一位有志的画家。乡村振兴，等你绘就。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9: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10: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8: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1: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2: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边请。
3: 一零一九健康来了。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奇。
0: 1729啊，说了他这个省电的一个妙招，他说睡前洗个热水澡，吹着风扇也没感觉到很热，可能窗户朝北的房间不热吧？
1: 哎，可能有一定关系哈。
0: 窗户朝北的房间其实才热呢，一下午要晒一下午的太阳呢。
1: 就得看楼层了，是高楼层还是低楼层？
0: 我就感觉家里头，比如说这个朝南的房间和朝北的房间，朝北的房间可能空调温度需要开得更低一些，才能够感觉更凉快啊。
1: 对，因为这个下午晒的时间也比较长嘛。
0: 对啊。
1: 黄河说到了，周一快乐哈，美好的一周开始了。人靠衣装，马靠鞍，今天哈，照镜子了吗？永远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对自己说镜子你好啊。
0: 对着镜子说你好啊，对镜子说你好，
1: 不是对着自己说吗？
0: 对啊，所以说你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好啊，这没有标点符号，得让我们好好断句啊。
1: 黄河每次都这样哈、
0: 啊。好了，接下来时间当中啊，来说一说吧，就是前段时间我觉得家里西瓜下得挺快的，因为挺热啊。这周呢，感觉整体天气情况还是不错的啊。有时候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基本上就会买那个小一点的，一个人一下子能吃完的。
1: 是。
0: 不喜欢买那种特别大的，感觉两天都吃不完。那为什么现在的西瓜越来越小了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还记得这种长得像冬瓜一样的西瓜吗？曾经的它在路边摊随处可见，果形修长，个20斤起步，一个西瓜就够一大家子人吃一天。可如今为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还要从查尔斯顿灰西瓜说起。上世纪70年代初，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海南试种成功，随后在广东选育出成选一号，又配出杂交品种新城，这是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西瓜。火遍大江南北的他，如今怎么就退场了？两个原因：第一，家庭变小了。上世纪70-80年代，一户7-8口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十分普遍，20斤的瓜切开转一圈就能光盘。如今主流家庭仅有3-4口人，巨型瓜很难一次吃完。反观中东地区，多代同堂依旧普遍，这类大西瓜在那边依然吃香。第二，对手太强了。查尔斯顿灰西瓜虽然大，但甜度和口感只能说还行。从郑州3号、苏米1号，到家喻户晓的84、24、京津1号，再到如今的美都、京美2K，国产西瓜经过几轮迭代，皮薄籽少，更甜，个头适中，正好匹配小家庭一餐吃完的需求。所以，这种巨型西瓜渐渐退出主流行列，但它曾带给几代人的甜蜜记忆，依然藏在每一个夏日的西瓜勺里。太好了。
0: 所以说哈，家里边的这个西瓜哈，您一般情况喜欢买大的还是买小的呢？
1: 说到这个巨型西瓜，就想到了我们万荣的300瓜。
0: 对，差不多有那么大吧、啊、
1: 对，储存时间非常长、啊、
0: 哎，你还真别说，小时候好像感觉记忆当中家里的西瓜就都是那种的啊，大田种的那种西瓜，要好大好大的。
1: 您吃过最大的西瓜是多大呢？就现在哈，就无论怎样，咱还是选择的是什么呢？就皮薄籽少，然后更甜的。
0: 是啊。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天气吧哈，就是热穹顶为什么赖着不走呢？可能以后的夏天哈，一年比一年难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一下哈，万米高空扣下来一口巨大的透明锅盖。锅盖内呢，空气是持续的下沉加热，下沉气流打散云层，造就了晴空万里、烈日炎炎的天气。那这就是大家口中的热穹顶。在热穹顶

那影响下，外部的冷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热空气呢又出不来，带来动辄40摄氏度以上的持续热浪。其实啊，热穹顶并不是气象学的专业术语，它本质上是阻塞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两大天气系统的效果。很多人误以为热穹顶只会单独出现在某一块区域，其实呢，今年夏天从北美到欧洲到中亚，再到我国的新疆、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北半球多地轮番遭遇到了热穹顶导致的极端高温。那么这背后呢，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引发的连锁反应。北半球中纬度上空环绕着一股自西向东流动的气流，叫西风急流。当西风急流强劲的时候，它会推着各类天气系统快速的往东走，各地天气呢也就轮换得很快，高温很难长期的赖在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夏天西风急流它不急了，动力不足，流速放缓，通行受阻，容易卡住，形成稳定不动的热穹顶，那么高温呢就会在一个地方驻扎10天以上，甚至是更久，爆发热浪。一般来说，热穹顶带来的天气是干热，比如在新疆，可是在华北、东北地区，一旦出现热穹顶，再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闷热感就会完全升级，变成难受的蒸桑拿天气。每到夏季，西太平洋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海上胖子便开始膨胀，其西北侧的西南风就像是一台大功率的水泵，把太平洋和南海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吹向我国大陆。那么在正常的年份，这股水汽被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冷空气交汇，会形成江淮的梅雨。然而一旦像现在这样，副热带高压整体向西北伸展移动，势力范围就会来到华北甚至是东北，从而给北方地区带来强降水。那么一边是高空热穹顶制造持续的炎热，气温飙升，一边呢是低空涌入大量的海上水汽，高温遇上了高湿度，就会形成闷热难耐的桑拿天。那么今年夏天，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呢同样是闷热酷暑，虽然南方持续高温的直接制造者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并不是热穹顶，但热穹顶像一道屏障，是牢牢地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副高就不容易被驱散。同样是高温配上了高湿度，闷热难耐的桑拿天也就此上线。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北极升温速度持续加快，南北温差不断的缩小，西风急流更容易扭曲停滞，类似于热穹顶这种赖着不走的高温系统，未来啊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9: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这会儿高速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再次的提醒给大家，从7月28号，然后呢一直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张店出口来进行分流。
2: 另外的话，是从8月25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还有来关注一下，现在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绕城高速这边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大家伙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这会儿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啊，依旧还是比较的平稳的啊，并没有太过于拥堵的路段啊，所以这会儿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么如果行驶在路上有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3看到任东海说到了，过往皆为阅历，当下满是惊喜，坚守热爱，稳步向前，理想生活终将抵达。早上好。
2: 还有星说到了，昨晚很凉快哈，第一次没开空调睡觉。
1: 对，昨天也是第一次没有整天的开空调哈，昨天下午就已经很凉快了，昨天一整天其实还行，就中午那会儿稍稍热一点点啊。
2: 今天这个温度也比较舒适哈，你看今天最高温只有20几度啊。嗯，
1: 三伏天的样子在哪里啊？有人说真的给三伏天丢脸，你放心，立秋以后的这个末伏给你补回来啊。黄河说到了，我今天早上买了个西瓜，花了15块钱啊！你看这瓜得多大呢？是小瓜还是大瓜呢？
2: 是一整个还是半个呢？
1: 好的，7:34哈，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我们在这呢提醒大家哈，就是温州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郑州的研学行，今天早上哈、已经出发了。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看到大巴车已经在门口在等候了啊。主播跟着孩子们一块儿去啊，然后呢会给孩子一个很大的惊喜。我们这个第一期团已经是出发了，那么温州游可以家长和孩子一块儿去。

0: 去啊，或者是整整齐齐一家人全部去啊，8月10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目前只剩几个席位了，运城出发浙东南5天的神仙亲子旅行，109呢重磅的推荐，原价4280块钱，现特惠价3880块钱。2周岁以下的儿童，如果是不含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减480块钱。我们109主持人全程带队，旅途呢全程安全无忧，纯玩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温州啊，发送温州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
1: 是的，目前哈仅剩4个席位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您的手速了哈。马上来进行一个咨询。另外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演唱会哈，在本月的月底8月22号哈，我们运城要开演唱会了，而且是一顿聚餐的钱就可以看演唱会哈，最便宜只需要99块钱哈，真正属于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演唱会。目前哈是集结了80后90后哈，刻在 DNA 里的一些经典老歌，上万同龄人现场的大合唱，氛围感哈是直接拉满了。不管哈是台上这个是谁，这一刻哈我们都是青春的主角，不用折腾去外地哈，在我们运城就可以看演唱会了。在8月22号哈晚上的7点钟7点半哈，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体育场，目前都有谁表演。

0: 开始我确实。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
0: 我确实。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2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0: 7:45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再次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
11: 在运三高速这块哈，依旧是从节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还有 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应急抢修，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以及绕城高速这块是从节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高速主线封闭，其余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
10: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呢，市区各路段在盛汇路盛汇桥目前完

0: 完全没有问题啊，可以放心来通行。六岔路口这凤凰路上是从老汽车站一直持续到了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整体北向南压力较大一些。
1: 其余路段哈，现在的人民路、中引路还有学院路哈，南北双方向的话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禹锡路现在有一个路段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哈，在辅道上哈，南向北方向排队进医院车辆哈，压力较大一些。
0: 整个北边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就是在解放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这儿，在北解放路上北向南压力较大，姚梦桥上整体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看一下苏北线哈。目前在苏北线双方向也是一路顺畅，空港这边双方向都是各路段哈，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

0: 北京时间的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好，来关注一下张说到了，精卫陈奇，周一早上好哈，周末两天是锻炼了47.6公里。早安各位，周一签到哈，收拾好心情，奔赴新一周，忙有所获，累有所得，一切顺利。
0: 早上好。好的，7:48哈，看到空白说早上好，显眼包公主早上好呀。
1: 嗯，早上好。
0: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暑假已经是过半了，在暑假期间有很多的一些，我发现就是一些这个大学生，然后呢到这个社区，比如说去当这个志愿者，有一些呢就是出去当家教，有一些呢是出去在这个饭店打工等等，反正是这个暑期生活啊是丰富多彩的啊。
1: 对，不能够让自己闲下来哈。
0: 是，最近呢在湖南长沙一个饭店老板也是呢花费了3000块钱招聘了一名呢211本科生的这个暑假工。
1: 哎呦，
0: 没有安排他从事端盘子等哪些服务工作，而是让他在包间从早到晚辅导孩子的英语、数学、物理，随后老板退掉了孩子12000块钱的暑假班。
1: 这个确实挺值得的哈。
0: 对，
1: 老板李女士说，她说这个暑假工哈，确实是211的，她是海南大学的，她之前哈也没有做过家教，这次哈是趁着暑假考驾照哈，她爸妈也不同意，她又没钱，问我能不能在这里做暑假工，刚开始开玩笑说，哎，我怎么舍得你去端盘子呢？我给你学费，你去考驾照吧，你陪我女儿写作业行不行哈？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一开始我确实没有做太大的指望，我们是7月11号开始的，没想到这个孩子太负责了，他看到我女儿除了数学还行，其他的科目惨不忍睹，他就把自己当年怎么学习这些科目的方法和经验交给他，可以说是恨不得全部交给他。第一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当天就把我女儿上崩溃了。后面他说时间有限，以他现在的情况，想要有效果必须每天6个小时以上，最后搞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想一想，3000块钱雇了你，我辞了，然后我就退掉孩子1万2的暑假班，就说明这孩子真的很负责任啊。
1: 对，并且这只是一个月嘛，你看，你想一想，你还赚9000块钱呢。
0: 是。所以有时候你说是给孩子，有时候你说补课呀，报什么暑期班哈、啊。真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大学生回来以后，我觉得还可以从事这个1对1呢，然后这个也不贵，他们也可以历练自己，还然后还可以把自己的学习经验给孩子们来说一说啊。
1: 对的。还有很多朋友们说哈，这大学4年都已经过去了，这样知识点还记得很牢哈，确实很厉害啊。
0: 这老板会算账啊，的确算得挺好的啊，然后还纯赚9000，这还是上门的1对1啊。所以暑假生活丰富多彩，再来看看这一对儿的这个兄妹啊，他们在忙些什么。最近呢在广东佛山这个小学生杨金甫啊，暑假呢每天

0: 天凌晨五点开工，五点开工干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今年三年级快要升四年级，因为爸妈太辛苦，我放假每天都会过来帮忙。现在一般都是九点起床，然后哥哥是五六点出来，在这里帮忙到七点多。一开始抓鱼还是挺害怕的，看他眼熟了啊，然后就不做。我看到爸爸妈妈在这里卖鱼很辛苦，所以我要坚持一下。
0: 所以你看，妹妹是九岁是抓鱼妹，然后呢哥哥十一岁是鲨鱼哥，呵呵，这个爸妈再辛苦啊，再脏也要坚持啊，
2: 对，孝顺的两个小宝贝儿哈。
0: 所以说哈，大家是怎么样来安排孩子们的这个暑假生活？你看，其实我觉得这到那儿来体验生活，体验爸爸妈妈每天工作的辛苦，我觉得比报任何的一些什么课外辅导班啊都来得值了、啊、
2: 对，让他们知道这个赚钱不易哈、啊、就是以后不能够乱花钱，也增长了人生阅历啊。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0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这会儿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高速路情况比较复杂，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哈，这会儿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体八月份真的比七月份道路交通情况能稍微平稳一些哈。目前有一个路段压力是非常的大的，基本上是从这福瑞曼家具广场一直持续到蓝海学校这儿哈，在运林路上北向南的方向整体通行压力是较大的。
2: 对，这块的话应该是在红绿灯这块和北向南的方向。